妈走几年早教都妈啊卡的啊早教我都来几啊都早好妈妈擦妈洗妈擦好妈擦妈洗洗我米好多啊要一年你爸可爱多啊要一得洗我米好你爸可爱多米擦教我

那松这边草啊多，那松会拿起，才叫我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送做忙伢哎，我表才弄我个在靠了妈妈伢来，才叫通过救命伢才到，通过救我表才。